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일주일에며칠대중교통을이용하는것만으로도탄소배출을줄이고환경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불필요한운전을줄이면교통혼잡도줄어들고대기오염도줄어듭니다。오늘대중교통을이용해보세요。작은변화가환경을지킵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二公子岳雷在崔顺的门前被困，眼睁睁性命难保。突然从树上跳下一个大汉，手里拎着一根大铁棒子，冲进人群，抡起棒子东堂西打，打得官兵哭爹叫娘，四散逃奔。这个人几步就来到岳雷的跟前，二公子跟我走。说完他在前边开道，岳雷在后边跟随，一前一后窜进树林。等到树林里站住脚，岳雷一看，哎呦，正是欧阳从善。就在这阵，狼星领着人马也追到树林，光在林子边喊可不敢进来，因为不知道树林里有多少人，怕被暗算。岳雷问欧阳从善，恩公，出监狱后你上哪去了？嗨，别提了，咱俩在十字街分手，我想把官兵引走，没想到这帮小子更奸，谁也不追我，我跑出5-6里地，回头一看，嘿嘿，身后一个人也没有，我就知道不好，准是追你去了，我赶紧磨头找你。我这通找啊，整找了半宿，后来转到这个地方，我看有官兵在这转悠，我就藏在树上暗中观察。刚才太困了，我打了个盹儿，就在那阵儿你出来了，结果被他们围上，把我给惊醒，我才下来救你。恩公两次救命，恩重不言谢，我岳雷将来真要是能有出息那天，一定报答。嗨，别客气了，你我是患难之交，我还要帮助你抓秦桧，给你父亲报仇呢，这不是讲话之地，不可久留，快走。
5: 咱们上哪去呀？
4: 快出城啊。
5: 哎，好吧。
4: 两个人拐弯抹角，一直的奔城下。等来到城墙下一瞧，城门关着呢。这个时候远处传来马队的声音，两个人顺着城墙的马道上了城。见城上没有军兵把守，到了垛口边上，欧阳从善从腰里解下一根绳子，一头拴在自己腰上，另头绑在岳雷的腰上。二公子，我把你顺到城下，
5: 我下去你怎么办呢？
4: 我有办法，你先下去吧。说完慢慢的把岳雷顺到城外。岳雷到了城下，解开绳子扣，欧阳从善就想从城上蹦下去，哪知道马队到了，城下一阵的大乱。寻更夏夜的看见了，一看城头上有人高喊，谁干什么呢？欧阳从善一想，我不能走了，我要是走，他们必然开城去追人，二公子就危险了。我在这盯着，拖住贼人，先叫公子走。想到这儿，冲着城外说，公子快走吧，我来断后。岳雷这个后悔呀，要知道欧阳从善不走，我也不出城啊，和他一起拼。可是现在说啥也不赶趟了，只可走吧。过了护城河，顺着大道走下去。他正往前走呢，忽然就见前边尘土飞扬，迎面来了一哨马队。岳雷一看见官军，心里就有点害怕，因为各处都是画影图形拿他，要是被官军认出来可就完了，这可怎么办？书中暗表，来的是临安总兵丹耳将王炳武。他怎么跑这儿来了？他有急事儿，连夜到瓜州找他哥哥王炳文，也是为了抓老岳家的事儿来的。 这小子带着人马正往前走，看见前面有一个人，不过他没太注意。那岳雷心里害怕呀，他一合计我得躲开，他就想找个岔道闪开这个地方。这块的地方也缺德，别无他路可通，左边是一条大河，右边是一座高山，中间是条道路，往哪么去吧？没办法，只可莫回头往回跑。他这一跑，王兵武道生疑心了。耶，迎面的这个人为什么看着我撩杆子了？嗯，一定有事儿，追。所以他打马如飞追下来了。岳雷撒脚如飞，刚跑出有二里地，瓜州城门就打开了，守备狼星带领兵马追出城来。刚才狼星在城里被欧阳从善截杀了一阵，因为不见岳雷，狼星叫军兵把欧阳从善团团围住，叫过打更的，一打听岳雷哪儿去了，打更的说刚才他们上城了，大概那个跑了。狼星一想，抓岳雷要紧，叫手下的人对付欧阳从善，自己带人这才出城追赶岳雷。此时天光大亮，远远的就看见岳雷在跑，这个小子乐坏了，心想要把岳雷抓住，就算没白折腾一宿。岳雷也看见了狼星，哎呀，腹背受敌，怎么办？要打打不了，要跑前后都有人堵截，右边是大河，万般无奈拐向左侧的高山，往山上爬。慌不择路，他顺着山上的小道疾走如飞。狼星看见了，姓岳的，这回你可跑不了了，军兵抓活的给我上。就在这阵儿，丹耳将王兵武也到了山下，两下队伍汇合在一起，一打听知道追的是岳雷，马上带人上山。再看满山遍野全是官军呐，岳雷跑在最前边，后边是狼星，追来追去就来到了山顶。岳雷想翻山而过，从这面上来，从那面下去，等他站到山头往下一看，吓得是目瞪口呆。怎么前边是陡峭的悬崖，深峰绝地，无路可走。哎呀，可糟了，真没想到我怎么到这个地方呢？想回去下边全是人，想下去就得摔个骨断筋折。岳雷正在犹豫，狼星也到了，唰瞪出大刀，姓岳的，这回你往哪里走？说完唰就是一刀。岳雷一合计，认可我跳崖摔死，也别叫他们生擒活抓。想到这儿，双手抱头往下一滚，跳下山崖。梁星一刀嘡的一声砍在山石上，火星子烂冒，震得胳膊都疼，撤刀一看人没了，岳雷跳下去了。梁星站在上边往下看了看，万丈深渊看不见底，雾气昭昭的，啥也瞧不清，想下去看看下不去，准知道非摔死不可。嗯，我还是从哪来回哪去，绕道到后山瞧瞧。对，想到这儿，他带马下山。再说岳雷从悬崖上跳下去，人事不知，昏昏沉沉的，也不知道多长时间明白过来了。他想睁开眼睛瞧瞧，眼睛说啥也睁不开，就觉得有东西捂着。他稳稳心神，使劲地睁开眼睛，这才看明白了周围一切，自己倒在个山沟里。想抬抬胳膊，胳膊也不好使，想动动腿，腿也好像不是他的。哎呀，我死没死呢？就觉得浑身哪都疼。哦，大概我是摔伤了，没摔死。这是该着岳雷命大呀。非常巧，悬崖的下边是道山沟， 山沟里多年的枯枝朽木树叶子堆积好几尺深，加上悬崖边上长出枝枝叉叉的小树，它往下一滚，那个树枝刮它一下子又泄点劲儿，等到底下又是挺悬的树叶，所以没摔死。可是衣服、手、脸、胳膊腿全刮破了，眼睛都肿了，所以他睁眼睛特别费力，
5: 倒在地上动转都难，伤口又疼，还不能动弹。岳雷心像刀扎的一样，
4: 一会儿梁兴要是来了，我准备抓，就是不来抓我，这个老山老峪没有人家，没有人来，我就得活活的饿死。
5: 哎，娘啊，现在你老人家在哪儿呢？我的一家子是不是到京城了呢？
4: 你老人家只说叫我逃出去学好武艺，回来给父母给全家报仇，
5: 可是我这个选士的没怎么地，先走在前头了。
4: 他正然心里难过，哎，就听着远处嚓嚓嚓嚓有脚步声，也该着凑巧，有两个小和尚进山采药，每人身上都背着花篮，手里拿着锹，拿着镐，两人有说有笑的就进了山沟。他们一眼就看见岳雷了，吓了一跳，
5: 哟，这怎么躺个人呢？
4: 两人来到了近前，低头看了看，一看岳雷浑身是伤，身上的衣服一条子一逛子的，大瞪两个眼睛望着蓝天。弥陀佛，施主，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跑这老山沟里来了？
5: 啊，小师父，救命！我昨天晚上迷路了，误入到山上，天黑路滑，十足掉在山下。我现在身上哪都疼，动软不得，二位师父慈悲慈悲吧。
4: 两个小和尚心眼还挺好使，哎呀，这怎么办呢？你说我们也没带药，这么办吧，我们把你背走吧，背到庙里找我们师父去。
5: 小师父，那多谢了，可是我这个身子也怪沉的。
4: 没事，我们俩倒替班背着。两人倒替着把岳雷背出了山沟，绕到一个山谷里的一座古庙前，这座小庙叫准提寺。进了庙门，一直往里去，来到屋里，把岳雷放在了床上。师兄啊，去请师傅去。
6: 哎，
4: 时间不大，从外边进来一个僧人，年纪在个50多岁，面如晚霞，头戴月牙莲子箍，散发披肩，身披偏衫，胸前挂着一串素珠，银灰色的中衣，胖袜僧鞋。两个小和尚赶紧到近前，
5: 师父，
4: 就地这个人就是他，
5: 您看看吧，能不能治好？
4: 这个僧人到近前，撩开了被子，揭开了衣服看了看，哎呀，摔得挺重啊，请你师叔叫他给看看，他的医学比我高。是，两个小和尚出去了，时间不大，又领进一个人来。这个人面如三秋古月，五官清秀，气宇庄严，一表不俗。到了床前，给岳雷诊诊脉，看看身上的伤，然后又给他仔细的检查检查，活动活动胳膊腿儿，不要紧，好治。我给他开两个药方，一份是吃的，另一份是上的，一会儿就好。然后刷刷点点把药方开得了，两个老和尚出去了。小和尚按照药方给抓药，药材不用买，庙中的僧人自己采的，按方把药配好了，熬得了，给岳雷吃上喝下去。过了半个时辰，岳雷觉得好多了。小和尚又端来小米粥、大馒头、咸菜条，叫岳雷吃点。岳雷喝完半碗粥，肚子有底儿了，伤口也不那么疼了。这个时候，两个老和尚进来了，想看看岳雷的伤怎么样。岳雷咬牙忍痛坐起来，想要给老和尚行礼， 谢人家救命之恩。给月雷开药的那个僧人一摆手，别动，静养啊。
5: 哎呀，老师父多谢您。
4: 他这一说话，这个僧人仔细地打量月雷，心中很纳闷，这个人长得怎么这么像那个人呢？想到这儿，高诵佛号弥陀佛。施主贵姓大名啊？月雷一想，到处都抓我，我别报真名了。他赶紧说，啊，我叫张龙，多谢大师父救命之恩。老和尚乐了，连连摇头，哎，不不不不，你不姓张，你姓月，对不？
5: 啊，这不，我是姓张。
4: 哎，你不要瞒我了，你是岳飞之后，你瞒了别人，你可瞒不了贫僧。别害怕，我和你父亲是老朋友了。
5: 哦，那么老禅师法号怎么称呼啊？
4: 哦，你还不放心，贫僧乃金山寺出家，法号道月。
5: 哦，那是道月长老啊。
4: 月雷知道啊，父亲的兵书是道月的老师法明送的，如今兵书失落了，父亲也死了，不知道东西哪去了。月雷赶紧的下床磕头，
5: 想不到在这碰见长老，我给您磕头了。
4: 起来吧，你到底是谁呀？
5: 我叫月雷，我排行在二。
4: 哼，我就知道是你，州城府县的画影图形抓你，另外你长得特别像你父京中大帅。
5: 老禅师，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4: 嗨，别提了，当初你父接到十二道金牌奉旨挥经，路过我的金山寺，曾经到庙里我们两个人见了一面，我劝他不要回朝免受加害，你父就是不听，结果进京城就被秦桧给压起来了。后来我听说风波亭归天，秦桧知道我和岳元帅是朋友，便派家人到金山寺抓我。我叫童儿告诉秦桧的家奴，就说我已经圆寂火化了。就这样，我从庙中逃出来，隐居在我师兄道吉的庙里。我们两个没事儿，下下棋也挺好，天缘凑巧碰上了二公子。
5: 哦，
4: 月雷一听才明白，父亲又连累了道月。
5: 长老，您跟着受苦了。
4: 哎，可别这么说，我倒挺高兴的，我能认识岳元帅这么位英雄，我感到高兴啊。
5: 二公子，你怎么来到山里了呢？
4: 月雷便把家中被抄的事儿、自己遇难的事儿详细的说一遍。今天被官兵追到山顶，才跳下悬崖，被你们搭救。
5: 哦哦哦哦，
4: 那么你现在想上哪去呢？
5: 我想进京城找秦桧报仇。
4: 道月一听乐了，哎呀，哈哈哈哈！你要进京城找秦桧去，我可不是瞧不起你呀，就你现在的能为，这两下子可不行，不但报不了仇，还得把你的命搭上。
5: 老禅师，我信您说的话，我能耐是不行，可是我也不能不报杀父之仇啊，请您指条明路。
4: 月雷，那秦桧害死岳飞，他也害怕，他一来怕老岳家后代找他，更怕诛仙阵的众将找他，所以他搜集了不少能征惯战之人为他保镖防身护院，光打手好几十，你怎么行呢？想要报仇，你得二次学艺，将来能统兵带队，带领三军讨伐老贼。
5: 老师父，为报杀父之仇，为国出奸，什么苦我都能吃，那您就教我吧。
4: 哎呀，我可什么也不会。 他一指身旁的那个老和尚，
5: 哎，
4: 他倒是你的好老师。
5: 哦，老人家，那位僧人他是谁呀？
4: 他是我的师兄，叫道吉，那可是高人呐。
5: 哎，太好了。月雷翻身下床，跪在道吉的眼前。长老，念我父屈死，一家被害，大仇未报，请师父将我收下吧。
4: 道吉乐了，看看道月，我说师弟呀，你怎么抖着清静呢？我教他什么？教他念经啊？哎，我还不如你呢。哎，师兄，咱俩谁也别说谁行谁不行，这么办，咱们两个教他，你看怎么样？看在岳元帅的份上，给他下点功夫。
5: 嗯，行。
4: 从此以后，岳雷在准提寺养伤，二次学艺。道岳长老白天教他习学兵书战策，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攻杀战守。晚上道吉教他武术，二五更的功夫教他长拳短打，十八般兵刃，各种兵刃的使法和破法，最主要的又教他一套72路太极枪，还有死里逃生败中取胜的几手绝艺，又把岳飞留下的六合大枪重新归拢，比原来的枪招还高了。这两位僧人黑白天的教，

兄弟。这一天，岳雷正在禅堂跟二位老师唠嗑，突然天阴下来了，云升西北，雾长东南，一会儿的功夫，黑云压到山顶，像扣个黑锅一样。一阵凉风过后，嚓，一道利闪，嘎啦的一声，沉雷一响，大雨哗哗直下，如同扳倒天河一样。这雨下得太大了，远处都冒烟了，山林树木都看不清了。岳雷长这么大，没经过这么大的雨，就好像山洪要爆发一样，一个雷一个闪，这雷呀就围着山头来回的直转，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哒，都吓人呐！突然，一身的沉雷震耳欲聋啊，震的庙的房土都哗啦哗啦直掉。紧跟着就听着呼隆，这一声把屋里的人都吓了一跳。岳雷一惊，哎呀，大概是房子倒了，再不然就墙倒了。什么地方呢？过了一阵儿，雨渐小了，又等了有一顿饭的功夫，雨过天晴，一道彩虹挂向天边。就在这阵儿，有个小和尚慌慌张张地跑进来：“师傅，你快看看，前山的六合塔被雷给击倒了，蝎子、长虫老了，都麻人呢，您快瞧瞧去吧。”两位僧人听了，互相看了看，好吧，我们瞧瞧。二人双双的站起来，奔庙外走，岳雷在后边跟着。出了庙门，奔向东南的山头上。刚下完雨，道路一瓷一滑的不好走，顺着小道费了挺大劲才来到山顶上。岳雷到这一瞧，真吓了一跳，六合塔倒了，蝎子、长虫、蜈蚣到处的乱爬，砖瓦石块一大堆。因为这个塔呀都是用麻刀和泥勾成的缝，年久八缝了，所以里边的蝎子、长虫有的是，这都没什么奇怪。但是有一点奇怪，就是这个塔为什么倒的？道岳很有经验，六合塔叫雷劈了，可能是避雷针坏了，但是应该是劈掉个塔尖儿，不应该全倒啊。他走上了砖瓦堆，到上边一看，见已经露出塔座儿，塔座儿啊下边是两块青石板。哦，道岳明白了，怪不得这个塔倒了，因为没打地基，底下是石板。那么石板底下是什么呢？来人呐，把这砖瓦石块往旁边闪一闪。岳雷，把这石板打开，看看底下有什么。哎，小和尚七手八脚的忙活着，把这砖瓦石块、蝎子、蜈蚣往旁边都划了划了，扒了扒了，露出了青石板。岳雷过来，用个铁杠子撬了撬，把石板撬活动了，这才双膀一晃，攒足了千斤的力气，把石板唰就给推开了，往旁边一推，把石板打了横，就在里边噗，一股的潮湿气呛鼻子。岳雷一捂鼻子往旁边闪了闪，然后把这块石板也周开了，再往下瞧，底下是个大洞。这个洞口黑咚咚的，就听里边呜直响，有风声。小和尚们纷纷的议论：哎，这窟窿是什么呢？快把它填死得了。道岳和道吉都摆手不许填。两人一商量，为什么塔下有个洞呢？洞里一定有东西，怎么能探一探呢？道岳说：我下去看看。不行，师弟呀，我听说这个洞叫地穴，有人传说有风穴、火穴、水穴、土穴，下去不定吉凶，我怕有危险，还是我下去吧。不，还是我下去。岳雷旁边搭话了：师傅，我下去看看。你能行吗？我身子骨小灵巧，行，保证行。两人一想，还真就岳雷合适，因为岳雷这身能耐两个人心里有数。你可得注点意呀。我知道了，

老和尚吩咐在洞口上面搭个架子，上边用绳子拴着，下地穴的人坐在筐里，筐的四个角用绳子系好了，然后归到上边一股上，在筐的里头放一个铜铃，如果筐到底儿摇铃几声，上边人听见，绳子就别往下放了，等到上来的时候再摇铃铛，上边人听着好往上搅。又给他准备了个小蜡头，准备了火石，到里边好照亮呢。为了防备万一，又给他准备了一口刀，一切弄立着。月雷坐在筐里头，旁边有人拿钩子把筐往底下一搭，顺在洞口着，小和尚哗哗的往下摇绳子，这个片筐哗往下就沉，越往下越黑，越往下里边的潮气越难闻，热了咕嘟的，特别的难受。也不知道放了多少绳子有多深呢、啊、突然筐底下一震，月雷明白到底儿了，他往周围摸摸，是着地儿了，赶紧拿出铃铛，慌张慌张慌张慌张使劲的一摇，上边的小和尚就趴在洞口边听着，听见了，哎，别放了，到底儿了。两个老和尚蹲在旁边提心吊胆的看着，月雷这才下了筐，里边去黑去黑，啥也看不见，用手摸了摸，石头瓦块潮了吧唧的，也说不清是什么。他一看这底下地方不太大，摸来摸去就觉得在右边有个过道能够通过，月雷就顺着这条道用脚趟着，手划拉着，刀也给开着路往前走，一直走了挺长一段啊。这个地方宽敞了，非常大，过不去了。查着了火镰，点着了小蜡头，往四周一照，一看前边是道石门，关得紧紧的。哎，从这进去。月雷把火往旁边一放，随后一推着石门，这石门年深日久全死了，推不动。月雷真有劲儿啊，单膀一就力，猛人咔的一抗，这道门真扭扭扭扭，呱，打里边噗，一股的恶气呀、啊，呛的月雷脑袋嗡的一下子，蜡头刷就灭了。哎呀，这是什么呢？他停了一阵，听里边没动静，二次查着火镰，点着蜡头往里边走，将灯往高处一举，往里一看，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月雷推开石门，借着微弱的灯光往里看，哎呦，吓了一跳，就觉得脊梁沟冒凉气，发瘆。怎么，里边是个屋子，正当中放了一口石头的棺材？月雷稳了稳心神，慢慢的走进来，借着微弱的灯光往里边看看，这间屋子。 是用青石板镶成，在青石板上画着各种各样的画，有山水、人物、花卉，栩栩如生。靠墙的两边还有两排小人儿，都2尺多高，用泥塑成的。月雷就觉得心里蹦蹦直跳，慢慢的凑在棺材旁，一看棺材头的前边。

0: 是个石桌，上边有三尺高的石碑，石碑上刻的小字儿，岳雷也是因为忙没顾得看，在旁边还放着香炉碗儿。岳雷心的话，哦，这是个古墓，那么死者是谁呢？费这么大劲修的坟，一定不是平常人，这棺材里准有东西。我打开棺材盖看看。对，想到这儿，他来到近前，用手一抬棺材盖，一动也没动，太沉了。二次一较力，啪，把棺材盖真翘起来了，用力哗地推，棺材盖打横，斜担在棺材上。他拿起蜡头往里边一照，哦，里边是一具死尸，肉早烂没了，光剩下骨头棒子了。在这骨头棒子旁边放了不少随葬的铜器、瓷器和玉器，唯独靠死尸左边放了一个挺长的檀木匣，细长细长的，腰有八寸高、八寸宽、一丈多长。檀木匣的外边雕刻着二龙戏珠，特别的好看。哎，这玩意儿是什么呢？岳雷除以好奇，哈腰从里边把这个匣子拿出来了。哎呀，挺沉挺沉的，这里边装的什么呢？我拿上去给我师傅看看。对，想到这儿，他往地下一放，随后把棺材盖又盖上，然后往这屋里检查一遍，没有别的出奇东西。岳雷夹着这个檀木匣，顺着原道往回摸，找到来的地点，用手这么一划了，哎，找出来那个筐，然后迈步到筐里坐下，把这个木头匣就立在了怀里抱着，然后拿起铜铃，慌楞慌楞慌楞使劲的摇晃。岳雷在里边觉得时间不大，其实待了一个时辰了，一个时辰拿现在就是俩小时。上边这两个老和尚急得直转悠，耳朵都听斜了，老听着铃响，扒着洞口这么听那么听。哎，这回可真算听着铃响，两人乐坏，快快绞绳子。小和尚使劲地摇着露露把，将绳子绞上来，一会儿就见从里边冒出高高摇摇那个木匣了。因为小和尚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啊，吓了一跳，哎呦，师傅，这什么？
1: 弥陀佛，别怕，快绞绳子，别松手。哎，
0: 一会儿岳雷上来了，道岳道吉高兴的到近前，亲自把筐搭到岸边。岳雷怎么样？
2: 师傅，里边是座古墓，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儿。这个长匣是我从棺材里拿出来的，不知道是什么，给您看看。
0: 说完递给了道岳，道岳接过这精致的长匣看了看，然后轻轻地撬开，一看里边还有一层软纸的东西包着，把第二层打开，里边露出个黄绫子套，把黄绫子套拿出来，撤下套再一看，哟，是一颗光滑闪闪的宝枪。道岳拿枪在手，从头至尾一看，是赞不绝口，好枪啊，好枪！这杆枪与众不同，长有一丈零八寸，枪杆有鸭卵粗，上边铸的是金龙，枪杆上是龙头，枪尾是龙尾巴。这条枪出奇的是，龙头的眼睛安着两颗宝珠，闪闪发光，龙嘴吐出的枪尖儿。枪尖一尺七寸长，四寸多宽，上下两道血槽，尖儿尖背儿厚，刃飞薄，冷气森森，寒光闪闪，尤其是大枪一抖，宝珠闪闪发光，夺人耳目。在枪嘴上赞着字“八宝驼龙枪”。道岳看完连诵佛号：“弥陀佛，弥陀佛，师兄，快看看吧。”只是岳雷有福入古墓得宝枪，看来报仇的日子到了。道吉点点头，看了看这杆枪，爱惜的摸了摸，这回不要留他了，叫他上临安吧。临安的事儿不用瞒着了， 他有了这杆枪就可以找秦桧报仇。孩子，你福大命大造化大，入地穴得宝枪，有了这头枪你又添了七分的能为，快收下吧。岳雷擦了擦手，单腿点地，又惊又喜，将枪接过来，摸了摸枪尖儿。师父，这八宝驼龙枪是怎么回事啊？道岳说，据我所知，八宝驼龙枪是条宝枪，它敢和你父亲力拳神矛相比美，钢口好，火候到，不怕刀砍斧剁，善破宝盔宝甲，什么唐尼凯、酸尼凯、鱼鳞凯，用此枪一扎即破。尤其是枪上的宝珠，如果交手打仗，他迎着日光一晃，夺敌人的耳目，敌方不打自退。早就听说有这条枪，不过谁也没见过。传说八宝驼龙出在列国年间，魏国有个大将拿着这杆枪立了不少的功，后来因为得罪手下人把他杀害了，此枪就不知道落在何人之手，始终没见着。没想到今日从古墓中得了宝枪，看来该找你复仇当报，秦桧当绝。孩子，你要好好的保存，千万别丢失了，他可以帮助你成名天下。
2: 老恩师，古墓里的人是谁呢？
0: 为师我也不知道，刚才你说有尸碑，你就应该看看就知道死者是谁了。我猜想定是前辈古人武将，得此宝枪爱如珍宝，收藏身边，死后怕宝枪丢失，故此让此枪殉葬，又怕有人刨坟盗枪，在上面修了座六合塔，让宝物永远埋没地下。没想到宝塔被雷击倒了，宝枪被你得来了，这可能是岳元帅暗中相助。这座古坟要好好的保存，将来有机会为师我下去看看，抄下碑文做个纪念。是，岳雷乐坏了，搬过青石板把洞口覆盖，又怕有人损坏了，把六合塔的砖瓦石块全都覆盖在上边，心中暗暗的叨念，有一天我要是报了仇，我就重修六合塔。收拾完了，众人回到禅堂，道岳说，岳雷你该走了，前几天有人给我送信儿，你母亲你弟弟在京城，多亏梁红玉、韩世忠夫妻保奏，免去一家人的死罪，充军发配到云南。你母亲为你父又修坟立墓在西峡岭下，你二叔牛皋带领张显、王贵等人占据金顶太行山，扯起岳家军的大旗，要讨伐奸贼秦桧，为你父报仇。那秦桧得了信儿，吓得要死，他怕众将杀到京城，他想派兵去抄太行山的兵马，但是城中的武官没人去，忠良和老岳家有交情不能去，奸贼他不敢去，故此秦桧在万岁面前动本，在京城小教场比武考元帅，如果这些大臣之后有武术超群者，可挂兵马大元帅去抄太行山的岳家军。我想叫你进京，混入京城，到小教场去，一来见秦桧找机会报仇，二来如果有机会可下场比武，把帅印得到手。如果你能领兵挂帅到太行山，可和牛皋人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再抓秦桧就不费吹灰之力了。岳雷一听非常的高兴，师父，我这两下子能行吗？哎，孩子，不是自己的徒弟自己夸，你这身艺业再有这杆枪就可威震小教场。
2: 那我什么时候走？
0: 这就起身。
2: 师父，我还舍不得你呢。
0: 哎呀，孩子，别说这个，你我师徒一场，我没有什么东西赠给你的。 出家人都穷啊。

0: 我有匹马，是为师在孤北口买的，在上千匹马当中挑出来的，虽然赶不上宝马良驹，但脚程挺快，送给你做个纪念。说完叫小和尚把马牵来，是一匹白马，马的名字叫闪电伯龙驹。岳雷看完非常高兴，撩衣跪倒：师父，多谢您赠马之恩，徒儿要走，不能在您面前行孝了。哎呀，孩子，快起来，诸恶人乃为善念，杀了秦桧就是行孝了，快走吧。道吉说：慢，师弟啊，你赠岳雷马，我给点啥呢？道岳乐了：那你看着办呗，反正徒弟是咱俩的。道吉咬牙：哎，好吧，徒儿啊，到后边佛龛里把我那张弓和剑取来。小和尚一听，眨巴眨巴眼睛，心的话：师父哎，你是真舍得呀，那是镇庙的宝雕弓，要给岳雷。两个人转身去了，时间不大，抬来一张弓，拿出三支箭。道吉托弓在手：岳雷，这张弓是准提寺镇庙之宝，是先辈所留，放在庙里也没什么用，给你做个纪念吧。岳雷赶紧跪倒，双手轻弓，拿到手里看了看：哎呦，这张弓可太好了，铜胎铁背，弓弦是大拇哥粗的野牛筋打成，拉力很大，一般人拉不开。岳雷双膀较力，嘎吱吱吱吱，拉开试了试，嘿，正合适，像给他自己打的一样。把弓背在身上，把剑插在走兽壶内，趴地又磕头谢过道吉。道吉又给他十两银子做路费。两个老和尚送出多远，到了山下，岳雷站住了：师父啊，我什么时候还能见到二位恩师的面呢？道岳说：快，不久我也到京城找秦桧算账去。说完师徒分手，岳雷打马如飞，直奔临安。岳雷一口气儿就撩出300多里地，前边是个大镇子，叫七宝镇。这个镇子非常繁华热闹，东西大街南北的铺户人来人往，拥挤不动。进了七宝镇，走了有十几步，是一座酒楼，上写石锦斋，挂着幌子，两旁边还有字儿，写的是隔壁三家醉，开坛十里香。伙计正在门前让座，一看岳雷骑着高头大马，挂着兵刃，以为是有钱家的阔少呢，赶紧的过来：哎呦，公子，到饭口了，别走了，请到楼上吃点喝点吧，我们楼上的东西可便宜，这个厨子手艺也好，是从临安请来的高手艺。本来岳雷不想吃饭，这一让不好意思了：好，我到上边瞧瞧。赶紧下马，把马拴在了庄阙之上，上了酒楼。来到楼上一瞧，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岳雷挨着楼梯口有张桌，这块有空位，他坐下了，要了四个素菜，一壶酒，一盘包子，坐在这块自斟自饮，心里可放开合计了：我还没见过秦桧呢，这次进京如果能碰上他，我非把他抓着不可，用他的人头给我父去上坟去。他刚吃了两口菜，就听楼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一个人跑上了酒楼，站在楼梯口扯着嗓子高喊：小子，我饿了，快拿吃的。就这一声，吃饭的人全停下了筷子，扭脸观瞧。岳雷一看上来这个人是个年轻的，年纪在个14-15岁，个子不高，上中等个，挺粗挺壮，一脑袋的黄头发， 金簪别顶，身穿土黄布的短靠，腰系四寸宽的香牛皮板带，下穿骑马叉兜裆滚裤，蹬了一双强牛底疙瘩底带尾巴兜跟的洒鞋，斜挎着兜子，手里拎着个哨棒，往脸上看，面似姜黄，小眯缝眼睛，塌鼻梁，大蛤蟆嘴儿，脸上汗毛挺重，说话闷声闷气的，稍微有点磕巴。
1: 饿了，吃饭呢。
0: 岳雷心的话，这个人太不会说话了。伙计真不含糊，没生气，赶紧的过来。客爷，您别吵吵，这么多人都看您呢，您要干什么？
1: 饿了，要吃饭。
0: 哦，别着急，您看那桌上有，您到那儿去。伙计用手一指岳雷身后的那个座，上来这个傻小子扭头正好看见岳雷桌子，岳雷桌子上不放着盘包子吗？他来到了近前，是抓起就吃。岳雷说，哎，你这个人怎么吃我的包子呢？傻小子把眼睛一瞪，
1: 是什么？吃你的？那哪些的是你的？谁吃不都饱吗？
0: 岳雷心里不痛快，想要和他争争几句吧，喂包子不值得，不和他争争可也没有这么办事儿的。这个时候让座的伙计过来了，哎，客爷，你看你怎么吃人家包子呢？
1: 哎，不是你叫我吃的吗？
0: 我多咱叫您吃了。
1: 哎，我说饿了，你叫我上那桌上吃，我就在这桌上来了。
0: 哎呀，我是这么说的，但是我是说叫您上那个空座上等着，我好给您拿去，也没叫你吃人家的呀。
1: 那你也没说明白呀。
0: 伙计心的话闹了半天还怪我，赶紧到岳雷的眼前，公子怎么办？他这个是浑人，您看在我的面上，算了吧。岳雷说，算了算了，两个包子不算什么，别吵了。黄脸大汉也没说句客气话，往旁边一扭的坐下了。您吃什么呢？
1: 爱吃肉大饼啊。
0: 要多少？
1: 多拿呀。
0: 哎，好。伙计给他端了一大海碗的清炖牛肉，哎，热乎乎香喷喷的，这一碗就一斤，又切了二斤饼往眼前一放，客爷您看够不够？
1: 不够，一天没吃饭了啊，再拿三碗五碗的。
0: 伙计咧嘴儿，我的妈呀，你真能吃啊，往哪儿装啊？您先吃着，我给您端，保证供得上。
1: 可快点啊，我还有事儿呢。
0: 再瞧他一手拿着饼，一手拿着筷子，嘴巴头往碗边一搭，眼睛都掉到碗里了，头不抬眼不睁，甩开腮帮子，颠开大牙，这通吃啊，风卷残云一样。屋里的人呢都不吃饭了，光看他一个人忙活都乐。岳雷也瞧他有意思，他在那边吃，伙计盯着往上端，强攻上嘴儿，一口气儿光炖肉吃了七碗，饼吃了五斤半。他一摸嘴巴头子，拍拍肚子，
1: 饱了，要
0: 能停两天。说完拿起哨棒往外就走，伙计赶紧拦住，客爷，
1: 干什么？
0: 吃饱了吗？
1: 饱了，不饱能走吗？
0: 哦，您要走啊？
1: 啊，
0: 那您还没给钱呢。
1: 还要钱呢？
0: 这不是废话吗？吃东西不给钱？
1: 我都给完了。
0: 您多赞给了？
1: 我昨天就给了。
0: 昨天您也没来呀？
1: 谁说的？我来了。我在那家也吃的牛肉大饼，比这还多呢，把钱都给他了，叫他给我存着，今天我又来吃来了。
0: 伙计一听明白了，这位啊，嘿嘿，缺心眼儿，不定在哪吃完饭把钱都撂给人家了，说存着，今天跑这来找后账来了。哎呀，我说这位壮士啊，那可不行，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您还得给钱。
1: 你怎么讹人呢？给完了你还要。
0: 不是我讹人，您给的是别人家，不是我们，这是又一家了，我们这叫石锦斋。
1: 不是一回事儿啊。
0: 傻小子明白了。
1: 哎呀，对，那家离这老远老远的了。哎呀，你早说呀，我没钱呢。
0: 您别开玩笑了，刮风下雨不知道，没钱那您下饭馆。
1: 那吃完了怎么办？
0: 您呐，别跟我装傻充愣啊！我跟您说，打听打听这买卖是谁开的，到别地方崩吃崩喝可以呀、啊，到这儿门都没有。没钱说好的，像你这么说话，小子小子的，那可不行。我们桌上桌下伺候你，白伺候了。
1: 哎呀，不行啊，能怎么的？爷爷今天有事儿。要不然我找我娘去要奥钱去，钱有的是。今天太忙了，我得走了，回来给，快躲开。
0: 说完他往外就走，伙计不让了，一伸手砰来抓着傻小子的胳膊。傻小子急了，
1: 你干什么？
0: 他一抬手一甩的，傻小子还没使劲呢，就这一扒拉呀，伙计受不了了，噔噔噔噔噔，扑通哐，稀里哗啦噼里啪啦咚。怎么呢？伙计这一下子正好推到桌子上，这桌子上刚才有个客人要了一桌上等的酒席，杯盘罗列肉山酒海一样，桌子一倒，稀里哗啦噼里啪啦，盘子碗全碎了，咚的一下子新要的一坛子酒全给打了。伙计一看可吓坏了，这人客人能让吗？得叫我包啊，我搁啥包啊？想到这儿往前一近身，哎，你别走，你讲理不讲理啊？吃完饭不给钱还想打人，小子看拳。呜，伙计抬手就一拳。傻小子一看打仗，他乐了。
1: 哎呀，要讲打仗，咱像吃馅饼一样。俺娘说了，出门不让打仗。
0: 傻小子也没躲，就看他一抬手，
1: 啊，去你的吧！
0: 一个大嘴巴正扇在伙计脸上，把这伙计扇的原地滴溜转仨圈，后槽牙掉了俩。顺着嘴角子往下冒血，哎呦，来人呐，打死人了！后屋的人都出来喽，稀了呼噜的，干什么？怎么回事？再一看，灶上掌勺的、面盖的、烧火的、挑水的、跑堂的全出来了。一听说有人吃饭不给钱还打人，回身到厨房抄起了厨房的18般兵刃。什么剁刀、菜刀、大片刀、铁勺、马勺、河老勺、肉钩、火叉、烧火棍、扁担、手锤、大水瓢。用大水瓢干什么呢？哎，舀热汤来开水浇头。呼啦一下子奔傻小子就打。傻小子说，慢，
1: 为啥打我？
0: 吃饭你不给钱就揍你。
1: 那咱俩商量，打完了还要钱不？
0: 那就不要了。
1: 是啊，那好了，我娘说了，这回出门有事儿，不让我打仗，那你们就打吧，咱可讲明白啊，打完了不许要钱。
0: 说完往地上一趴，两手抱着脑袋挺着挨揍。伙计上来喽，叮当，这通揍啊。不过可不敢往致命地方打，因为打死人不好办呢，你这是买卖呀。一会儿有人喊，哎，别打了，你看他不动弹了。伙计也害怕了，
2: 哎呀，这要打死可完了，我说众位快看看，我这腿都不好使了。
0: 有人扒拉扒拉，傻小子连动都不动，把刚才惹事的伙计吓哭了。
1: 哎呀，我的妈哟，这要打死了，人命官司摊在我身上可怎么办？
0: 那个说，别哭别哭，哎，你听什么声音？再听傻小子在那块打呼噜呢。怎么打睡了？伙计全气乐了，真是蒸不熟煮不烂的滚刀筋，生死不怕。起来呗，起来呗。傻小子把眼睛睁开了，
1: 不打了，我可要走了。
0: 他站起来刚要下楼，就听楼梯腾腾腾腾腾上来一个大汉，二 23、24岁，像半截黑塔一样，一眼看去就是员猛将。嗨，谁来闹我的石锦斋啊？伙计一看乐了，哎呦，掌柜的，你可来了！这不这傻小子吃完饭不给钱还打人，你看这屋子东西叫他糟践完了，快叫他赔。黑大汉说：“哎，黄毛小子，你真不是东西，嗯，竟敢搅闹我的买卖！看拳，呜，当就是一拳。”傻小子火了：“
1: 哎，不是打完不要钱吗？还打，逮着便宜没完呢！我摔死你！”的砰，
0: 伸手把黑大个的手腕子给抓住。黑大汉赶紧用这个手来打傻小子。他又一反腕子，砰，把那只手也抓住了。两个人啪的一扣手，四只手腕子抓在一起，像钢钩一样叫开力气了。傻子想把大个甩趴下，甩三下没摔倒。大个想把傻小子绊趴下，绊了半天，嘿嘿，像泰山一样没绊动。这两个人像两条牛顶架一样，又像两只老虎寻食一般，在楼上就叫开力气喽。伙计吓傻了，吃饭的全吓撩了，知道非出人命不可，谁也不敢拉架。岳雷一看不好，这要伤着可怎么办？两个人是两员虎将，如果我要能把两个人收下带到京城抓秦桧，可是我的左膀右背。想到这儿，岳雷纵身来到当中，高声断喝：“呆，二位住手！”岳雷才要力分二猛，演出一段五小闹临安。
3: 매년800만톤의쓰레기가버려지고바다에쌓여가고있습니다83억톤의플라스틱생산량중 9% 만이재활용되고있습니다우리가자주쓰는비닐봉지는20년이흘러야자연분해되고플라스틱빨대를분해하는데는200년이걸린다고합니다일회용컵대신나만의컵만사용해도플라스틱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환경보호는작은실천에서시작됩니다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 调频103.5兆赫 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파873kHz 저단파 103.5MHz 흥룡강 조선호 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